0: 那你给出你方案的思路。一是谁求你方案的思路。
1: 下边。
2: 对吧？所以说也告诉我们也 ，farm marker 224，啊，对呀，我都是这样。